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好日头！你早起起床了后，第一件做什么代志呢？是不是跪落来祈祷？我想，无一件事比祈祷更加重要了。圣经顶讲，恁要常常祈祷，唔通灰心。耶稣也曾经讲了一个譬喻，就是有一位可怜的寡妇，常常被人欺负，伊就走啊到法官遐去，讲明冤枉的代志。起初法官无要插伊，总是过一位寡妇一摆过一摆去要求伊。落尾法官感觉真厌烦，就为伊解决了问题了。你是不是也曾经感觉上帝无在听你的祈祷吗？虽说你的祈祷会亲像一位寡妇，只因为真恳切，无灰心，天父上帝一定会帮助你。朋友，在咱的家内至少有一座电话，是吗？有了电话实在真方便。快乐的时阵，你有法能拍电话给你的朋友，三甲讲笑。在那里讲过忧伤的时候，有法能拍电话给你的知己的朋友，通对他那得到安慰鼓励帮助。当你怨烦无聊的时候，你有法能拍电话继续给你的朋友，请他出来跟你三个出去吃饼去买东西，这不是吗？有时候接到电话来联络一些重要的事情，或者报告一件好的消息，实在无电话，佮拄着到紧急的大事。哎呀，你迄个时阵唔知影要怎样做，无法能甲你的朋友联络。迄个时阵是毋是真急死了你吗？哎呀，要怎样做咯？朋友，你知影吗？咱甲上帝中间有一座电话，这座电话是真方便的，而且佮无需要用钱去买，还是该安排在我们的家里。只要有这个虔诚的心，我们就有法能跟他拍通了。这就是基督，你有法能随时将你内心的问题、你的忧闷、你的求欢跟上帝说，他比你的朋友更加会帮助你，更加愿意为你解决困难的问题。朋友，你是不是愿意来找他吗？伊是时时刻刻在听候你的电话拍过来啊！

耶稣基督早日今仔日一直到永远是这样的。耶稣听你接纳你，伊愿意成做你最知己的朋友。本电台是无分种族、无分宗派，非常热心的福音电台。

是上帝引出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十分挑伫前面咧带因的路，总是却将因带到红海边。这个时阵，法老甲伊的全军队拢对后面追来，而且伫阿尼亚的所在对上了。阿尼，以色列人前面有红海，后面有追兵，真是进退两难，唔知影要怎样做了，只有惊吓伫遐要等死了。上帝为什么带伊的百姓艰难危险困难的路呢？拄着危险惊吓的代志呢？以色列人伫咧想，也不如伫埃及国较好，有平安。亲爱的朋友，可能咱会常常问这个问题：当咱拄着到艰难危险的时阵，也会有问题，上帝为什么带我到这个地步呢？亲像比不信的人也不如。比无军地主的人更加艰苦，但是咱应该就相信，上帝袂话唔对的，伊所做唔是无意思的，伊所引出的路是必须行的。咱今仔日痛苦的遭遇，要成做将来唱歌的对白，成做永远通纪念的日子。红海唔是咱的死对，乃是国我的对。不是让旧敌在那里毁灭的所在，乃是要毁灭旧敌的所在。不是法老得到荣耀的所在，乃是上帝要得荣耀的所在。不是要让上帝帮助的所在，乃是要让上帝拯救的所在。红海不是无路通

下和海淹死了。红海是显上帝带领的所在，是得到应耀的所在，让我们来欢唱歌唱吧。因为耶和华大大得胜，将马甲骑马拢歇伫海中。上帝若无带领咱经过红海，咱将永远伫埃及的所在要做奴才。咱一直伫人的脚前咧拍败，只有经过红海，咱就看去到上帝带领的拯救，召唤人举头起来。只有经过风浪，造反人无惊风浪；只有拄着危险，造反人得救经验。得胜也只会经过战争，总是这个战争乃是上帝为咱战争，所以咱免惊，免惊讲要做什么，咱只管安静直默伫主的面前徛着，无要做声。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节安尼讲。唔通惊，只管徛着，看耶和华今仔日按你所欲施行的救恩。